0: 洗刀子，
1: 洗
0: 洗
1: 洗
2: ，twine peel
3: duke，
1: 这个 duke，
0: 洗刀带来带来
1: duke，
0: 洗洗
1: happy little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